我又不要啥卡就不钱买了，哎，又不要得苦买了，我那好几瓶了苦买了，嗯，嘛人家花的第二了，个又个啦，那还要钱才轮得去呀，嗯，那个有。

0: 老阿阿哥，要家小人爱。
1: 嗯，
0: 他这边呢，阿妈在这边呢，女孩子，他的村里爷爷的，他那在这边阿妈他，就他的村里爷爷的，女孩子在快活有门关，爹娘那，要茶要门要礼要刀。要生活，要门，要茶，要蛤蟆，那么高那人们就啥都敢做嘞，做那个又还吃那个亏。忙我几日，忙我几天，忙我几五，忙我几下那，要茶的立马行啊，要茶就立马行啊。啊，他明天拿了那叶子，做了农业多点，要西夏没有规定呀，要茶就。其中的路上他这么讲有哈么多人们就上路了回国好杂的穿哈么多门门好的穿的气温穿的台门马杂毛衣那西门门门马多娘衣那么的人们哈多毛路卡哈杂路卡的娘人们从今年从小婆也要来见有婆那也想女有婆那也想说妈妈爱那妈妈啊，他怎么了？妈茶爱那妈茶，他们的了。妈女也他讲的了。后来又喊他了，你说了，我给你，我给你解释解释。啊，全部人都一瞧瞧你呢，我那兄弟啊，对不对？你那也穷嘛要啊了。哎，我你喊的你不能跑的，你你这干嘛要你打？你话又不有嘴，还在讲。他这边走路了，回头干。人家嘞，你想说啊？在参加那的，有哈么多点门门啊，有哈那门啊，只要你看了会点门门啊，不做空气的东门啊。嘛在参加那有哈你看了好要点，有哈不好要点，有哈没好要交，才来对了啦。这明年点三句话，你查他好多年后就对了，也得点讲。查那年查个数数好多年，嘛你参加那的。一点啊，马年参加的，叫哪个？马红参加那几年，有哈有哈，没别好，叫别的，全部别有哈别哪个？和宋叔公路都讲啊了，你你和你不能，他那领导找那个干嘛？老天呢？不天买，好天买有啊？那你不能帮我？和路边人那么娘了，阿虎不认识呢，呼吸都凌乱。不能跑掉了，马五来马下来你们家，七步五来啊啦，七步马五来，七步五枪啊啦，七步马五枪了，木啦加啦加，这个好听了，五来下来五棒小棒五枪五一的，七弄木啦加啦个敲松打的啊的，来了马来那的马个马马来那的马新鲜的。来啊，来几来就到，爸爸你不到，来来，几不帮啊，几不嘛，不来啊，几不嘛来啊，来哎，看这么多大家了，哎呦你，啊出苏大的你，人家的人家了，还来打人多打啊来，何干今年跟我伢来年年来嘛牛，他后路了会看的，让老五娘，要别讲啊，老二好母二好，查好嘛查的那几嘛哎呀面哎呦你，你不干嘛和俺的跑到他啦？参加路嘛，参加路来嘛，就身体好嘛的。你你干嘛嘛跑到他家？到点那个年，到到点年年，你你都干嘛嘛？到干嘛个？要不都老去干那啥呢？要点家路的看嘞，要表表，要问问，要啥啥？你妈嘞！阿姨啊，你啊，我这耳朵今年都爱感冒嘞。
2: 牛爷，你过年那表都老爷牛，还牛说过年养过鸡，过来没老爷牛，牛说那过年个把孩子拉去那过年，那吃表来都可看他哦，提铺提铺呢，眼看他哦，来碰到你妈爷牛，牛说了去那个过年有啊，那个人和妈爷牛，还养的过老家呢。也拉呢，我拉个呢，的过路就单的拉了，也牛牛从那个过呢，个人他妈也牛，我也冇读他妈。
3: 你那么亲家好牛，那拉车都靠面了，带俺俺媳妇家家来，那里他那路不快就来回来闹路面，那他妈的他妈那个那亲家没有，好的不？ 야나으야니

不赔没，只该面对了他，只该我只哭一笑去，唔赔他肯定哭没，他话冇哭嘞，他话干嘛的，他话过啥嘞？唔赔对他们客气哭嘞，唔晓得唔提哪个嘞？只该只会吧，噶啦哦，唔赔噶个只该面对噶他我噶有没？那个那个我很多不要嘞，冇得多，也去嘞，我去我都吃吃喝喝，家大为，好咯。我从不拉尾。

小伙伴，我问那嘞，那次你面对个，伢说不如不那次，俺他妈的比个伢，伢他妈个被我小伙伴们是第一次被我们说不如不那次的嘛，一多可问个，啊问那拉皮拉白说不如不的远个，俺们第一次说没那次被我们伢，没郁闷啊，没郁闷啊，伢说不如不的嘛个，可有伢个面子装个，但我们伢我这个我票面白个。票咋个比呀？那次你明白个票哎，说比也那天嘛我们呀，说比也远嘛哎，说比也远家嘛，俺说可得嘛哎，要么小伙伴个四个大门伢喊哎，啊我远点我嘛，我远点我哎，俺四个大门伢俺喊，然后所以我拿来花得来你俺的笔嘛哎，啊俺的说的是嘛伢买小伙伴，对嘛伢那次。那小伙伴们那次呗那次票哎啊我咋都不要个咋都票不要个票哎他们年的呀我是俺里边呀副教嘛是副教嘛是不嘛年副教嘛他们每年一直俺屋里去必须干哎俺也是我们年一提一窗哎提窗嘛每年也是面对啊啊说这年特别是每年一直在那年俺啊说的副教嘛他们是每年我一片立起片学干哎一扎一直嘛干的嘛呀我不是指半年什么都得学的哎一扎一片一时一时一时他们每年我带了那次业我片半个每年啊我照片下扎啊地和那个各扎香啊啊那次半年的学半说那次带了学嘛哎嘿嘿是啊，是你下我屋，俺屋过的我下课嘛，带我哎，俺他妈这个喜欢的他妈一级垃圾上啊，是你一直以俺屋过的喜欢的我哎，嘛还是当我们楼上他妈干都浪啊，是你他妈下午不啥，我那咋他妈俺可么和我爷干都你浪啊，干都慢慢也弄到我爷关系那边上啊，我那咋，是你屋喜欢的他妈垃圾咋个啊？喜欢那地方，好了，都在国外，新鲜照片在密度，哎，啊，说呀，福建嘛是地方哎，福建嘛是地方，很年白小伙伴，搁咱们啥时候福建嘛伢你自装哎，第二呀，皮太淡，哎，皮太淡，白嘛伢，我说我是意思，我没米那天哎，我口膜嘛，他妈打了你，没吃绿竹的当啊，新鲜呀，皮太暗，白嘛我们伢，我米里嘛哎，俺他妈打了你，俺家第二年，俺天你果子是什么？一个字哎，阿他妈六福啊，阿他妈个呀，皮太昂，皮太好哎，阿他妈啥了，噶咋了家客户呀嘛哎，那屋里说我们呀，阿可以吃嘛呀，我呀皮太淡，我一个字嘛绿绿绿竹淡嘛哎，那小伙伴和呀，福建嘛是皮太淡白嘛呀，阿妈去送哎，噶的时候提子买不了小伙伴呀，那只是不他妈我们呀，对呀，噶买房哎，阿不哎。怎么跑呗？特别别样哎！啊，我的孙娘我和白么贵的嘛，啊嘛毕业时候买不着哎。我和小伙伴比我，是我们年比我奶奶，是我们年比我奶奶应该对我们的说，说比求我家，说比都打磨啊，那和生哎。他妈我们年一八年比我一直啊，一和地铺铺张哎，一直我们年了，我们就吃我们的化妆啊。一票个地票，可一直我那去年的外面说是今年的，是这半年的半半年，一票一举办一起去两个，他妈半年，我一直为了搞我那天的样啊，全部都地票的哎，一票半么个样哎，地区区的干啊，的呀，阿个夫妻兄哎，地区区的阿拉离深圳人很深的没地方什么哎，什么和那啊，人家啥里流行的话嘛。因为和我们家把一片一片地王哎，一片牛锅，一位啊，阿拉一位、二位，那他妈个白么难哎？特别伢一位位，这个搞咩呀？二位位去做？俺说你答应那次得了月半么的小鱼呀？他妈每年属于一股子得了月啊，一股子他妈每年啊不一拿包装哎。啊，我过的过没我钱啊，安尼的，也打了你哎，一个嘛打了你命啊，身体白白没呀，多个我命哎，对呀，那么难，俺这边嘛，身体白白没呀，加多少种，
我很喜欢的这一时因为是我们家的家很好我母亲的而且我来家的年天年我是一个子我们做的的家大哥呢是你家皮坦县我说福建是奶奶进来是你家巴拉佩阿德玛一家大概你说日本的多啊阿德玛我们家的下注日式路阿德玛的边爱阿德玛和爷那次我说我是阿德玛的革命法送跑的门爱啊，搿种物事小我半年小伙伐，拍脑拍腕，啊，屋里数年我就看人别个伊拉保姆，阿里帮个，随便伢拍脑，阿里帮个，拍脑听嘛我半年，个没吃我母，那保姆我，啊，对我半年六块门口钟，个明年也跌破了，吃我个小弟有阿弟喊个，弟弟子嘛别我没吃了到我阿弟子奶奶我个，阿弟是我没吃的破了破去就说。鱼浆啊，一片白毛个，你别我一扎扎样个没吃哇，一只只一只只一只了，到我背后到我一斤牛个，一片个为这这一牛啊，多个一片个那另外片，哎，来个的是干个，一片来个个，那是你一片个，你别我阿拉路路来个，你先你是你后边我先个，一片来个个呗，阿拉啊，提提是啊，去后面买提提是提出西装啊，那是你你为白毛个你别一穿。是你我一片你可找我一起去路上啊那三里微微啊对吗我被你一微和你被我个也安那去跟你说那次约吗我被你小伙伴啊说要拍老拍完对吗我被你一片一直在那个我拿出一拿包被那次变嘛个我和你们姑妈的嘛那一变啊是你的我被你个呀啊都日流个他啊阿弟嘛个等于要说一直这么个阿拉弟都是带来年做吃个应该阿弟第何年的你变阿弟你们也和你三十年两啊也是你弟子们呀我阿我过去两度哎一那次地方样哎也碰到碰外面么样哎我也吃不得了点的啦一苦度浪啊一些不可能哎我是这么说呀我去度浪的哎阿这么和哈凉啊这么和是你的别别么么呀对呀从哪拉漂亮的车也嘛阿这么来和改啊我这么和呀碰到碰外面么哎是的别么么呀一片带来你家人哎多和你他妈和出出去家和干啊！那些你特别别毛病呀，吃拍了拍个的样呐，那户过得出啊，那户富了，那些那户穷了，那边哪过得出啊？俺家个，那些我过些家出家庭哎，你可嘛巴拉嘛，还起火，俺听得和。都干啊特别忙哎那这么和啊说的也放到旁边帮忙哎小伙伴这么和是博主那次哎

一种呢，这个的宁章说了，如是何故？都有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正买，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赶路，甚至路做难度，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正买，头生主如是何主顶住，招顶头阳长度，如是何搞相顶住搞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正买，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说了鸟上。